0: 我们妈妈跟你们来找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们终于来了，我们的毛也收到毛皮了。
2: 没呢，搞瓜子呢。
0: 啊，这种都瓜子毛皮。
2: 没，不搞瓜子啊。
0: 没，一百个毛钱能够来比钱，你给他五块搞过来打不啦？老板，我们这边能收不啦？
3: 哎 ，non， il trop grand bonnet， à qui manger plus tard。
0: 赶紧说知道我自己一个好好那我没人给我帮我钱准备买了
3: 还有一只还
0: 有一个哦我把我这把手哈喂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
2: 诉你我告诉你我
0: 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